0: 聊。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3: 严厉打击司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消防安全记心中，幸福平安伴一生。人人学习消防，共建平安家园。
4: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3: 赴青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元，现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元，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报名了！报名热线6951558，6951558。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1: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3: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大家好，比赛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岩浆。
3: 无论您身在何处，菠萝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

0: 大家好，我是小帅，我是个爱网购爱刷手机的普通上班族。今天这事儿真的让我又气又慌，太闹心了。
1: 别急别急，小帅，慢慢说清楚，到底遇到什么事儿啊？说不定我能帮你用法律武器解决。
0: 喂，我说你烦不烦呢？一天打8遍推销电话，又是保健品又是理财的。我前几天在网上买了件新衣服，就留了个手机号和收货地址，今天就被各种骚扰电话诈骗短信找上门，连我买的衣服款式他们都能说个大概，也太离谱了。
1: 哎，你先消消气儿吧，这肯定不是巧合，大概率是你网购的那家网店没做好个人信息的技术防护，导致你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出去了。
0: 技术防护？他们还需要做这个吗？我下单的时候只同意他们用我的信息发货，可没同意他们把我的信息卖给别人，泄露给第三方啊，这也太不负责了。那他们到底该做些什么？
1: 当然要做，而且这是他们的法定义务，比如要给你的手机号、收货地址做加密存储，把敏感信息隐藏起来，不让网店的普通员工随意查看、复制，还要定期排查他们的网站和订单系统漏洞，防止黑客入侵窃取信息。这些啊，都是法条要求的技术防护措施。
0: 原来如此，我说他们怎么能随便拿到我的信息？合着是这些技术防护都没做到位啊。董法，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总不能一直被这些骚扰电话缠着，万一他们用我的信息做坏事，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1: 你先别慌，第一步呢，先联系那家网店的官方客服，要求他们立即排查系统漏洞，加固加密防护，停止信息泄露，还要给你一个明确说法。第二步呢，保留好所有的推销电话短信截图，这些啊都是关键证据。法条说了，若发生信息泄露，他们必须立即补救，告知用户并上报主管部门，他们要是不配合，咱们就走下一步维权。
0: 好，太感谢你了，董法，我这就去联系客服。原来这些技术防护都是他们的义务，我可不能就这么算了，现在就去联系客服维权，明天再跟你说结果。
1: 好嘞，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维权路上我帮你。
2: 涡鹿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24条，网络产品服务应当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不得设置恶意程序，发现其网络产品服务存在安全缺陷、漏洞等风险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应当为其产品服务持续提供安全维护，在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期限内不得终止提供安全维护。网络产品服务具有收集用户信息功能的，其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明示并取得同意，涉及用户个人信息的还应当遵守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第29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从事非法侵入他人网络、干扰他人网络正常功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不得提供专门用于从事侵入网络、干扰网络正常功能及防护措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活动的程序、工具。明知他人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不得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第44条，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篡改、毁损其收集的个人信息，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其收集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毁损、丢失。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损毁、丢失的情况时，应当采取补

0: 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1: 环境保护在心中，垃圾分类在手中。垃圾分类人人做，做好分类为人人。
2: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3: 小草，
1: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4: 带来 FM 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乳根，我是小欢。
2: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1: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元，现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元，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报名了！报名热线6951558，6951558。

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喽。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不要玩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惠州博罗产业园区首届 NBA 篮球赛开赛，甘蔗姐邓景丽手机短视频为农产品插上云翅膀，5月15号起售，12306将上线老年旅客淡季优惠。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13号，惠州博罗产业园区首届 NBA 篮球赛在园区球场开赛。来自惠州博罗产业园区管委会、惠州市新旺达博罗园区等16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展开激烈比拼，角逐最终冠亚季军。开幕式后，首场比赛在惠州博罗产业园区管委会代表队与光达产业投资企业代表队之间打响，参赛队员们配合默契，奋勇拼搏，精彩不断上演，现场观众呐喊声、喝彩声不断。参赛队员纷纷表示，活动不仅能强身健体、愉悦身心，还凝聚了大家的士气。惠州市三 T 科技有限公司篮球队员周永志：
2: 有点工作外的活动哦。挺好的，下班的话会一起排练，希望我们拿到冠军吧。
1: 惠州市培尔科技有限公司篮球队领队张敏：
3: 这个也是可以跟我们这个企业更好的有团结感、凝聚力，然后更二的话就是可以跟管委会有更好的一个关联，可以更好的去，也可以了解一下其他的企业的一个交流发展。
1: 据了解，赛事采用小组赛单循环和淘汰赛单场决胜进行，决赛初定于6月5号举行，将决出集体冠亚季军，并颁发个人奖项及最具活力啦啦队奖。此次 NBA 篮球赛是园区内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展示职工风采的重要载体，活动以篮球为媒，进一步增进园区企业交流，凝聚发展合力，激发园区全体职工干事创业的热情。全媒体记者钟平祥、张建林报道。乘着网络强村的东风，博罗石坝镇冷水坑村党总支副书记邓景丽变身新农人，以接地气的镜头语言为甘蔗打开销路，也让三黄胡须鸡走进全国食客的餐桌。他积极运用新技术，为农产品插上云翅膀，走出一条助农惠农、点亮乡村振兴的暖心之路。近日，邓景丽来到村民邓义军承包的土地进行回访，了解旱稻的种植生长情况。这片土地曾经是一片甘蔗地，今年3月，为了帮助甘蔗种植户邓义军解决销路问题，刚刚参加完网络强村新农人特训营的邓景丽接连拍摄了8期短视频宣传甘蔗，并联合新农人同学们一起到甘蔗地助农，收获了一波网络热度。来自深圳、惠州、河源等地的收购商、游客纷纷前来采购体验，仅在3月19日就卖出了2万斤甘蔗。邓景丽和村干部们争相当起了客服导游和打包工人，累计帮助村民销出800多吨甘蔗。她因为出境自然、接地气，被亲切地称为甘蔗姐。石坝镇冷水坑村党总支副书记、村委委员邓景丽：
4: 我们接待的应该有2000多人了，有直接说电话这样子来的，我也有帮别人开快递个，每到一个客户我们就分发给每个村民，让每个村民都受益，不是说单单只买一家。
1: 通过网络助农和农户自主发力，村里的大部分甘蔗顺利卖出，并种上了水稻等作物，这也让邓义军悬着的心安定下来。村民邓义军：
5: 现在就稻谷已经长出来也这么高了，大概在7月底那样子就可以完成收割了，种上的话有178亩，产生3万多块钱吧。
1: 石坝镇冷水坑村党总支副书记、村委委员邓景丽：
4: 通过网络这样子把甘蔗销出去了，又重新让村民的地能够租出去，也能够种上稻田，这就是最好的一种价值。
1: 邓景丽坦言，以前自己发布的短视频以阅读、公益课堂类为主，较少推广农特产品。 参加网络强村新农人特训营，并参与甘蔗助农实践后，他开阔了视野，找准了基层干部依托网络助力乡村振兴的切入点。如今他把石坝三黄胡须鸡作为短视频创作重点，其中一条在本村拍摄的作品收获近10万浏览量。前不久，邻村一位村民主动联系他，希望通过网络扩大自家胡须鸡销售。邓景丽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并主动为农户和客户搭建起产销桥梁。石坝镇山下村村民陈国云：
6: 给到阿里让我给他拍出视频时，有过多干热情，给到给人家都是各位，你有过多干，有过相信，有过耐心。
1: 石坝镇冷水坑村党总支副书记、村委委员邓景丽：
4: 希望就是说更多的优质农产品被挖掘出来吧，也把这个流量变成一个价值。
1: 未来，邓景丽将继续接受系统培训，带动更多村干部、种养大户和村民共同宣传家乡，让网络强村真正成为富民兴村的长效之路。全媒体记者黄晓文、范生瑞报道。为更好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

0: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开始发售。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周一12时至周五12时，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九折优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博罗大小事，一听天下知。博罗1073，用声音演绎精彩。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好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三博罗电台，给你好听，
1: 给你好听。
2: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4: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5: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4: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6: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7: 我是亮亮，
8: 小草
7: ，T 三的主持人贝贝，
8: 当班主播林子，
9: 主持人岩浆。
10: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

0: 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2: 我是小雪。
3: 大家好，我是小欢。
4: 你好，我是林乐。
5: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4: FM 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作业如歌，我是小欢，
2: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博罗1073，
1: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众人一条分类心，垃圾也能变成金。垃圾儿女要分家，安居乐业靠大家。赴青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元，现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元，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报名了！报名热线6951558，6951558。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

0: 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啦！
1: 丰收啦！该吃饭啦！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喽。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声音精彩，换不停，不停，不停。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结丰硕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欢迎你在这时段持续关注 FM107.3， 这里是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是林子。本期节目中，我们将共同关注越来越好百千万科技加品牌博罗丝苗米铺就乡村振兴道路。近年来，博罗以保障粮食安全、推进百千万工程为抓手，携手广东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聚焦丝苗米全产业链提质升级，走出一条科技育种、良法种植、全链增效、品牌出圈的特色产业之路，让罗浮山大米成为富民新村的金名片。2026年4月，由省农科院水稻所与惠州半永康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共建的罗浮山丝苗米产业研究院揭牌，这标志着院企基地协同发展模式全面落地。从品种选育到技术推广，有了专门的科研平台支撑，专家团队免费派发10多个优质新品种，把科学种植方法送到农户手中。下面一起来听听惠州半永康粮油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谢永嘉的介绍。
5: 罗浮山丝苗米产业研究院在我们半永康公司落地，那我们上来就把关有2个点吧，一个是把

0: 我们这个研究院做好新品种的研究，和一个蛋比的下游产品的开发做好准备，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我们的新品种的种植推广，提高那个水稻的附加值，增加我们农民的收入。
1: 再来听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所研究员涂从勇的介绍。
2: 这个我们也是把我们的科技支撑啊，跟这个研究院这个建设结合起来，主要是做好这个丝苗米的产业支撑这块工作。去年我们做了合理蜜汁技术，把产量呢提升10%到15%，会开展一个品种的一个示范观摩，就是我对我包括技术合理蜜汁技术的一个示范观摩。第二个，我们会举办一个包括栽培还有植保方面的一个技术培训班。
1: 在工庄镇，种植户陈伟雄的500亩稻田，在省农科院专家推荐下，种植奥香一号、更香优利斯两个优质品种，运用侧身施肥、三控技术、绿色防控等集成技术，每亩增产20%到30%。下面就来听听工庄镇寨岗村水稻种植户陈伟雄的介绍。
3: 一开始我自己种的时候，那闪亮啊那些什么都不是那很好的，现在他们那过来帮我那在这里做试验啊什么搞的，现在闪亮都提高了，那比以前提高了那可能有20%-30%，那这样吧。
1: 接着听县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林立夫的介绍。
4: 省下了一次施肥的人工，跟我们传统的这个人工的撒施的话相对比，那么通过侧身施肥技术呢，肥料施在这个土壤下面呢，它流失的就很少。
1: 龙头企业半永康采取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为全县约3000户农户提供统一工种、技术指导、保底收购全流程服务。企业自有种植基地1200亩，辐射带动全县丝苗米种植面积达3.5万亩。总投资2.07亿元的产业园一期工程已投用，集烘干、加工、收储、质量检测于一体，让稻谷实现从一粒谷到优质米的蜕变。产业强起来，品牌更要亮起来。博罗紧扣广货行天下与四季品牌推广计划，以罗浮山大米区域公共品牌为核心，统一标志、统一标准、统一宣传，并加快筹备丝苗米协会，整合行业力量，持续深化撂荒地盘活与丝苗米种植结合，扩大优质种植面积。按照规划，罗浮山区域公共品牌力争2026年品牌价值突破100亿元，丝苗米产业将成为其中核心支撑。据了解，接下来博罗将持续深化与省农科院的合作，以龙头企业为牵引，以科技赋能为动力，以品牌建设为抓手，不断做强丝苗米特色产业，铺就一条乡村振兴道路。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关注和收听。更多三农资讯，欢迎持续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1: 你好，我要举报你们平台上的一家网店，他们泄露了我的个人信息，还不肯承认。这几天我一直都收到骚扰电话，骗子对我的姓名、电话，还有在什么地方买了什么东西，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2: 女士，您先别着急，这样，您先把事情的经过写清楚，包括网店名称、具体时间、聊天记录、订单截图，还有呢，您与骚扰者的通话录音，能提供的都附上，越详细越好。
1: 这些我都提前都准备好了，聊天记录截了图，电话也录音了，我现在就把材料发给你。

0: 您提供的材料很扎实，事实呢也很清楚，我们会尽快核实处理，有结果了电话通知您。
1: 小帅，你那个被网店泄露信息的事情怎么处理的？有结果了吗？
2: 董法，我维权成功了。我向购物平台举报了这家网店，平台核实后立刻对商家进行了处罚，商家给我道歉和补偿，并保证不会再将我的个人信息泄露给别人。
1: 太好了，小帅，我就说啊，只要我们拿起法律武器坚持维权，一定能得到合理解决。
2: 后来啊，我又向网信部门举报了他们，今天监管部门就联系我了。监管工作人员跟我解释，网店未采取技术措施保障个人信息安全，泄露个人信息，还拒绝提供相关记录，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进行处罚，责令他们限期整改，还罚了款呢。
1: 那这个事情已经完美解决了，我怎么看你还愁眉苦脸的？
2: 哎，别说了，信息泄露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我时不时还是会收到骚扰电话和短信，像苍蝇一样赶都赶不走，烦死我了。要是能永远封了这些骗子的号码就好了。
1: 我教你一招，你去微信搜索12321公众号平台，找到骚扰电话举报入口，按要求提供材料和骚扰的电话号码，只要遇到骚扰电话就投诉，渐渐的就没有骚扰电话打到你这里了。
2: 原来还能投诉这些骚扰的电话，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个方法，太感谢你了，董法。如果不是你，我既不知道自己有查询的权利，也不知道违规会有处罚，可能早就被客服敷衍过去了。现在我终于明白，法律不仅能保护我们，还能约束商家。
1: 没错，希望大家做好个人信息防护，同时多懂一点法，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3: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三条，网络安全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网络强国建设。第十五条，任何个人和组织有权对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向网信、电信、公安等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部门应当及时依法作出处理，不属于本部门职责的应当及时移送有权处理的部门，有关部门应当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予以保密，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4: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 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5: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6: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好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2: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4: 我是月亮，大家好。T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5: 主持人严江。
6: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4: 我是荔枝，我是小雪。
7: 大家好，我是小欢。
5: 你好，我是林乐。
2: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特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5: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2: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元，现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元。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报名了！报名热线6951558，6951558。

0: 无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现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越听好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给你好听。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智人演讲。
1: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2: 我是荔枝，
3: 我是小雪。
4: 大家好，我是小欢。
5: 你好，我是林乐。
6: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好舒服啊。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厉打击私屠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4: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2: 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5: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FM 107.3 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
2: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3: 你好，我是昨天在你们店里买了衣服的顾客，我怀疑我的个人信息被你们泄露了，今天接到了好多推销电话，麻烦你们出示一下信息加密、漏洞排查的相关记录，还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信息泄露。
4: 亲，实在不好意思啊，咱家店的信息啊都是安全的，不可能泄露，而且我们的技术防护记录是我们的内部资料，你作为普通顾客无权查看，也无权要求我们提供相关的说明哦。
3: 怎么无权查看？我是信息被泄露的当事人，我有权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做好防护，你们这是在敷衍我，逃避责任。
4: 切，我们这边可处理不了啊，也不能够给你提供相关的记录，您要是不满意啊，只能申请退款，别的我们可管不了啊。
3: 董法，我昨天听你的话联系了网店客服，可他们太敷衍我了，根本不承认信息泄露，还说我无权要求他们提供防护记录，这也太气人了。
5: 别着急，小帅，慢慢说。那客服具体是怎么回复你的？你有没有提要求让他们出示相关记录？
3: 他们反反复复就是那几句车轱辘话，还说我无权查看防护记录。哎，我真的能要求他们提供这些吗？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证据我都保留好了。
5: 别慌，我们呢，作为个人有权向网络运营者查询其收集的个人信息的使用和保存情况，发现信息有错误的，还有权要求更正删除。网络运营者应当如实提供相关情况，不能拒绝敷衍。他们拒绝提供防护记录，不回应你的质疑，本身就是违规的。
3: 太好了，原来我有这个权利啊，我这就再联系客服，明确跟他们说，按照法条规定，他们必须如实提供记录，不配合我就继续投诉举报。
5: 好，放心去做，有不懂的随时问我，法律一定站在我们这边。
6: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30条，网络运营者应当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

0: 维护国家安全和侦查犯罪的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第42条，网络运营者应当对其收集的用户信息严格保密，并建立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守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第46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第48条，任何个人和组织应当对其使用网络的行为负责，不得设立用于实施诈骗、传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不得利用网络发布涉及实施诈骗、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以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信息。
1: 军营做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2: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3: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元，现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元。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报名了！报名热线6951558，6951558。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贝亮，大家好。P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刻也小雪为您
4: 带来 FM 107.3，从心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2: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聆听伯罗，
1: 乐享生活。
0: 伯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伯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凝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接丰硕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欢迎你在这时段持续关注 FM107.3， 这里是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是林子。本期节目中，我们将共同关注越来越好百千万科技加品牌博罗思苗米铺就乡村振兴道路。近年来，博罗以保障粮食安全、推进百千万工程为抓手，携手广东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聚焦思苗米全产业链提质升级，走出一条科技育种、良法种植、全链增效、品牌出圈的特色产业之路，让罗浮山大米成为富民兴村的金名片。2026年4月，由省农科院水稻所与惠州半永康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共建的罗浮山思苗米产业研究院揭牌，这标志着院企基地协同发展模式全面落地。从品种选育到技术推广，有了专门的科研平台支撑，专家团队免费派发10多个优质新品种，把科学种植方法送到农户手中。下面一起来听听惠州半永康粮油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谢永佳的介绍。
5: 罗浮山思苗米产业研究院在我们半永康公司落地，那我们上来就把关有两个点吧，一个是把我们这个研究院做好新品种的研究，和一个大米的下游产品的开发做好准备，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我们的新品种的种植推广，提高那个水稻的附加值，增加我们农民的收入。
4: 再来听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所研究员涂从勇的介绍。
6: 这个我们也是把我们的科技支撑啊，跟这个研究院这个建设结合起来，主要是做好这个思苗米的这个产业支撑这块工作。去年我们做了合理米质技术，里边产量呢提升10%到15%，会开展一个品种的一个示范观摩。就是我利用包括技术合理米质技术的一个示范观摩。第二个，我们会举办一个包括栽培还有植保方面的一个技术培训班。
4: 在工庄镇，种植户陈伟雄的500亩稻田，在省农科院专家推荐下，种植奥香一号、更香优利斯两个优质品种，运用侧身施肥、三控技术、绿色防控等集成技术，每亩增产20%到30%。下面就来听听工庄镇寨岗村水稻种植户陈伟雄的介绍。
7: 一开始我自己种的时候，那产量啊那些什么都不是那很好的，现在他们那过来帮我那在这里做试验啊什么搞的，现在产量都提高了，那比以前提高了那可能有20%到30%，那这样吧。
4: 接着听县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林立夫的介绍。
8: 省下了一次施肥的人工，跟我们传统的这个人工的撒施的话相对比，那么通过侧身施肥技术呢，肥料施在这个土壤下面呢，它流失的就很少。
4: 龙头企业半永康采取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为全县约3000户农户提供统一工种、技术指导、保底收购全流程服务。企业自有种植基地1200亩，辐射带动全县思苗米种植面积达3.5万亩，总投资2.07亿元的产业园1期工程已投用，集烘干、加工、收储、质量检测于一体，让稻谷实现从一粒谷到优质米的蜕变。产业强起来，品牌更要亮起来。博罗紧扣广货行天下与4G品牌推广计划，以罗浮山大米区域公共品牌为核心， 统一标志、统一标准、统一宣传，并加快筹备丝苗米协会，整合行业力量，持续深化撂荒地盘活与丝苗米种植结合，扩大优质种植面积。按照规划，罗浮山区域公共品牌力争2026年品牌价值突破100亿元，丝苗米产业将成为其中核心支撑。据了解，接下来博罗将持续深化与省农科院的合作，以龙头企业为牵引，以科技赋能为动力，以品牌建设为抓手，不断做强丝苗米特色产业，铺就一条乡村振兴道路。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关注和收听。更多三农资讯，欢迎持续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和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1: 大家好，我是小帅，我是个爱网购、爱刷手机的普通上班族。今天这事儿真的让我又气又慌，太闹心了。
2: 别急别急，小帅，慢慢说清楚，到底遇到什么事儿啊？说不定我能帮你用法律武器解决。
1: 喂，我说你烦不烦呢？一天打8遍推销电话，又是保健品，又是理财的。我前几天在网上买了件新衣服，就留了个手机号和收货地址，今天就被各种骚扰电话、诈骗短信找上门，连我买的衣服款式他们都能说个大概，也太离谱了。
2: 哎，你先消消气儿吧，这肯定不是巧合，大概率是你网购的那家网店没做好个人信息的技术防护，导致你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出去了。
1: 技术防护？他们还需要做这个吗？我下单的时候只同意他们用我的信息发货，可没同意他们把我的信息卖给别人，泄露给第三方啊，这也太不负责了。那他们到底该做些什么？
3: 当然要做，
2: 而且这是他们的法定义务，比如要给你的手机号、收货地址做加密存储，把敏感信息隐藏起来，不让网店的普通员工随意查看、复制，还要定期排查他们的网站和订单系统漏洞，防止黑客入侵窃取信息。这些啊，都是法条要求的技术防护措施。
1: 原来如此，我说他们怎么能随便拿到我的信息？合着是这些技术防护都没做到位呀、啊，董法，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总不能一直被这些骚扰电话缠着，万一他们用我的信息做坏事，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2: 你先别慌，第一步呢，先联系那家网店的官方客服，要求他们立即排查系统漏洞，加固加密防护，停止信息泄露，还要给你一个明确说法。第二步呢，保留好所有的推销电话、短信截图，这些啊都是关键证据。法条说了，若发生信息泄露，他们必须立即补救，告知用户并上报主管部门，他们要是不配合，咱们就走下一步维权。
1: 好，太感谢你了，董法，我这就去联系客服，原来这些技术防护都是他们的义务，我可不能就这么算了，现在就去联系客服维权，明天再跟你说结果。
2: 好嘞，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维权路上我帮你。
0: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24条，网络产品服务应当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不得设置恶意程序，发现其网络产品服务存在安全缺陷、漏洞等风险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应当为其产品服务持续提供安全维护，在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期限内不得终止提供安全维护。网络产品服务具有收集用户信息功能的，其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明示并取得同意，涉及用户个人信息的还应当遵守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第29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从事非法侵入他人网络、干扰他人网络正常功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不得提供专门用于从事侵入网络、干扰网络正常功能及防护措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活动的程序、工具。明知他人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不得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第44条，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篡改、毁损其收集的个人信息，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 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其收集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毁损、丢失。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损毁、丢失的情况时，应当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1: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3: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绽出来。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博罗大小事，一听天下知。博罗1073，用声音演绎精彩。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等坚持一会就要下班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惠州博罗产业园区首届 NBA 篮球赛开赛，甘蔗姐邓景丽手机短视频为农产品插上云翅膀，5月15号起售，12306将上线老年旅客淡季优惠。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13号，惠州博罗产业园区首届 NBA 篮球赛在园区球场开赛。来自惠州博罗产业园区管委会、惠州市新旺达博罗园区等16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展开激烈比拼，角逐最终冠亚季军。开幕式后，首场比赛在惠州博罗产业园区管委会代表队与光达产业投资企业代表队之间打响，参赛队员们配合默契，奋勇拼搏，精彩不断上演，现场观众呐喊声、喝彩声不断。参赛队员纷纷表示，活动不仅能强身健体、愉悦身心，还凝聚了大家的士气。惠州市三 T 科技有限公司篮球队员周永志：
2: 有点工作外的活动哦，挺好的，下班的话会一起排练，希望我们拿到冠军吧。
1: 惠州市培尔科技有限公司篮球队领队张敏：
3: 这个也是可以跟我们这个企业更好的有团结感、凝聚力，然后更二的话就是可以跟管委会有更好的一个关联，可以更好的去，也可以了解一下其他的企业的一个交流发展。
1: 据了解，赛事采用小组赛单循环和淘汰赛单场决胜进行，决赛初定于6月5号举行，将决出集体冠亚季军，并颁发个人奖项及最具活力啦啦队奖。此次 NBA 篮球赛是园区内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展示职工风采的重要载体。活动以篮球为媒，进一步增进园区企业交流，凝聚发展合力，激发园区全体职工干事创业的热情。全媒体记者钟平祥、张建林报道。乘着网络强村的东风，博罗石坝镇冷水坑村党总支副书记邓景丽变身新农人，以接地气的镜头语言为甘蔗打开销路，也让三黄胡须鸡走进全国食客的餐桌。他积极运用新技术，为农产品插上云翅膀，走出一条助农惠农、点亮乡村振兴的暖心之路。近日，邓景丽来到村民邓义军承包的土地进行回访，了解旱稻的种植生长情况。这片土地曾经是一片甘蔗地，今年3月，为了帮助甘蔗种植户邓义军解决销路问题，刚刚参加完网络强村新农人特训营的邓景丽接连拍摄了8期短视频宣传甘蔗，并联合新农人同学们一起到甘蔗地助农，收获了一波网络热度。来自深圳、惠州、河源等地的收购商、游客纷纷前来采购体验，仅在3月19日就卖出了20000斤甘蔗。邓景丽和村干部们争相当起了客服导游和打包工人，累计帮助村民销出800多吨甘蔗。她因为出境自然、接地气，被亲切地称为甘蔗姐。石坝镇冷水坑村党总支副书记、村委委员邓景丽：
4: 我们接待的应该有2000多人了，有直接说电话这样子来的，我也有帮别人开快递个，每到一个客户我们就分发给每个村民，让每个村民都受益，不是说单单只买一家。
1: 通过网络助农和农户自主发力，村里的大部分甘蔗顺利卖出，并种上了水稻等作物，这也让邓义军悬着的心安定下来。村民邓义军：
5: 现在就稻谷已经长出来也这么高了，大概在7月底那样子就可以完成收割了，种上的话有178亩，产生3万多块钱吧。
1: 石坝镇冷水坑村党总支副书记、村委委员邓景丽：
4: 通过网络这样子把甘蔗销出去了，又重新让村民的地能够租出去，也能够种上稻田，这就是最好的一种价值。
1: 邓景丽坦言，以前自己发布的短视频以阅读、公益课堂类为主，较少推广农特产品。 参加网络强村新农人特训营，并参与甘蔗助农实践后，他开阔了视野，找准了基层干部依托网络助力乡村振兴的切入点。如今他把石坝三黄胡须鸡作为短视频创作重点，其中一条在本村拍摄的作品收获近10万浏览量。前不久，邻村一位村民主动联系他，希望通过网络扩大自家胡须鸡销售。邓景丽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并主动为农户和客户搭建起产销桥梁。石坝镇山下村村民陈国云：
6: 今天阿弟让我给他拍出视频时，有过多感热情，今天给人家都是够的，你有过多感，有过相信，有过热情。
1: 石坝镇冷水坑村党总支副书记、村委委员邓景丽：
4: 希望就是说更多的优质农产品被挖掘出来吧，也把这个流量变成一个价值。
1: 未来，邓景丽将继续接受系统培训，带动更多村干部、种养大户和村民共同宣传家乡，让网络强村真正成为富民兴村的长效之路。全媒体记者黄晓文、范生瑞报道。为更好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开始发售。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周一12时至周五12时，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7: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8: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7: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8: 听到了吗？
7: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9: 丰收啦，
8: 丰收啦，该吃饭啦。
7: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8: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7: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

0: 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2: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我是亮亮小草，
2: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3: FM 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乳根，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上五点了，
1: 路上好多车呀，
0: 记得车让人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罗。
3: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4: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5: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2: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6: 我是魏淼，小草，T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7: 主持人严江。
4: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6: 我是荔枝，
8: 我是小雪，
9: 大家好，我是小欢，
10: 你好，我是林乐。
2: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2: 下午时刻也小雪为你
3: FM 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
1: 旋钮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你好，我是念江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2: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3: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5: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2: 赴新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元，现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元。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报名了！报名热线6951558，6951558。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1: 很多人问我们为何要读书，又为何要静下心来品读经典文言文。文言文之美不在晦涩，而在凝练，经典之贵不在久远，而在入心。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博洛电台，这里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读文言文能养我们的文气，让言语有分寸，落笔有风骨。今天我们在读书声节目当中邀请了来自林晓同盟园的三位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文言文的朗读，下面有请他们。
2: 大家好，我叫宋东环，今年6岁了，在林晓同盟园上学。
3: 我叫关心桃，今年6岁了，在林晓同盟园上学。
4: 大家好，我叫黄墨雨，今年6岁了，在林晓同盟园上学。
1: 欢迎宋东环、关心桐、黄博宇小朋友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他们为我们带来的朗读文言文节选。
2: 文言文节选：礼貌，门外客来，迎入室中，正立客前，对客行礼。七十，温客既毕，尚有余时，兄习图画，妹学手工。
3: 文节选：去争，与人共饭，不可争食；与人同行，不可争心。木灵，母在厨房，至高以臣。命而奉高，送往邻家。
4: 文言文节选：饮食，苛则饮，饥则食，多饮多食，皆能伤身。四七，王香九岁，是父是孝，夏则上枕席，冬则以身温被。
1: 刚刚呢，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林晓同盟园的三位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读文言文节选。读经典文言文提升的是语言的厚度、思维的深度，更是做人的气度与格局。读书从不是无用的消磨，而是悄悄滋养我们的谈吐、品行与眼界。愿我们常与文言相伴，以古借鉴，以文润心，在书香中明理增智，修身笃行。再次感谢林晓同盟园三位小朋友带来的朗读分享。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聆听。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欢的文章，欢迎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博罗电台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9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0: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0: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15/57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2: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3: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2: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4: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

0: 就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猪源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瑶介绍，猪源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0: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猪源设计系统呢也对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2: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4: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3: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5: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3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6: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弦、严厉破碎、竭力临沂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距1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5: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7: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8: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7: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9: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级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1: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0: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

0: 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2: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3: 估计吧，声音又返回来了。
1: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及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4: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1: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5: 科学研究不仅要有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6: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过来翻墙过去。
8: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100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梅水乡村民陈先生，
9: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8: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10: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121.4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11: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10: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12: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10: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甲察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13: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4: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 重点人

0: 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1: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2: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计件、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3: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4: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5: 一个月的话可以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4: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6: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4: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7: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3: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
3: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8: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2: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3: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是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5: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 85% 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3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6: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三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三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8%， 失业率维持在 2.2% 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1000换1000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

0: 时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1: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2: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1: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2: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宇华、陈慧，主播王贤、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面请继续收听博路电台的其他节目。

0: 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和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4: 你好，我要举报你们平台上的一家网店，他们泄露了我的个人信息，还不肯承认。这几天我一直都收到骚扰电话，骗子对我的姓名、电话，还有在什么地方买了什么东西，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5: 女士，您先别着急，这样，您先把事情的经过写清楚，包括网店名称、具体时间、聊天记录、订单截图，还有呢，您与骚扰者的通话录音，能提供的都附上，越详细越好。
4: 这些我都提前都准备好了，聊天记录截了图，电话也录音了，我现在就把材料发给你。
5: 您提供的材料很扎实，事实呢也很清楚，我们会尽快核实处理，有结果了电话通知您。
6: 小帅，你那个被网店泄露信息的事情怎么处理的？有结果了吗？
4: 董法，我维权成功了，我向购物平台举报了这家网店，平台核实后立刻对商家进行了处罚，商家给我道歉和补偿，并保证不会再将我的个人信息泄露给别人。
6: 太好了，小帅，我就说啊，只要我们拿起法律武器坚持维权，一定能得到合理解决。
4: 后来啊，我又向网信部门举报了他们，今天监管部门就联系我了。监管工作人员跟我解释，网店未采取技术措施保障个人信息安全，泄露个人信息，还拒绝提供相关记录，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进行处罚，责令他们限期整改，还罚了款呢。
6: 那这个事情已经完美解决了，我怎么看你还愁眉苦脸的？
4: 哎，别说了，信息泄露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我时不时还是会收到骚扰电话和短信，像苍蝇一样赶都赶不走，烦死我了。要是能永远封了这些骗子的号码就好了。
6: 我教你一招，你去微信搜索12321公众号平台，找到骚扰电话举报入口，按要求提供材料和骚扰的电话号码，只要遇到骚扰电话就投诉，渐渐的就没有骚扰电话打到你这里了。
4: 原来还能投诉这些骚扰的电话，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个方法，太感谢你了，董法。如果不是你，我既不知道自己有查询的权利，也不知道违规会有处罚，可能早就被客服敷衍过去了。现在我终于明白，法律不仅能保护我们，还能约束商家。
6: 没错，希望大家做好个人信息防护，同时多懂一点法，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7: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三条，网络安全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网络强国建设。第十五条，任何个人和组织有权对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向网信、电信、公安等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部门应当及时依法作出处理，不属于本部门职责的应当及时移送有权处理的部门，有关部门应当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予以保密，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3: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8: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3: 越 听好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1: 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2: 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元，现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元。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报名了！报名热线6951558，6951558。

好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

0: 就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校园搭起模拟招聘会，博中学生提前体验求职路；简单又解压，手工拼豆成年轻人新宠；惠州入选全国 5G 应用扬帆行动重点城市，博罗入选四项省级名单。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博罗中学举办首届校园模拟招聘会，通过模拟真实招聘场景，让1700余名学生沉浸式感受职场初体验，有效提升他们的综合能力，为未来升学与就业打下基础。活动现场设置了50个招聘摊位，涵盖制造业、信息技术、金融、管理、工程、销售等领域。50家企业代表受邀担任模拟面试官，学生们拿着精心准备的简历，在心仪的展位前有序面试。学生黄天乐：
4: 我可能就是对管理、科学还有工程类这些职业比较有兴趣一点，那边也有很多这种那些管理方面的。

0: 我们学校也经常会开讲座，然后呢，关于讲这些我们以后这些就业啊，我们也可以通过很多网络这些渠道去了解我们自己感兴趣的。
1: 学生陈一品，
2: 我应聘的是业务跟单，这个招聘会对于我来说可以让我更早的去认识到或者是了解到一些职场上或者社会上的一些招聘信息，或者是说提升我个人的一些经历。
1: 面试过程中，学生们从容介绍自己的特长与实践经历。面试结束后，面试官不仅打分，还给予专业点评与建议，帮助学生认识自身优势与不足。华通电脑惠州有限公司招聘负责人苏先生：
3: 首先，自我介绍，他又简洁又很清楚，他来面试的这个目的。第二就是他的专业要对符合我们的对口，那另外一个就是掌握学生的一个他自己一个心理数据，他来这里面试他又很有底气，要清楚我们公司大概是做什么的。
1: 博罗中学德育处主任吴成忠表示，当前高中生普遍面临职业生涯认知模糊和升学盲目的问题，举办模拟招聘会就是将生涯教育前移，为学生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博罗中学德育处主任吴成忠：
4: 帮助了学生提前去认知体验我们的职场，另外的话也会树立规划意识和明确成长方向，也是结合我们博罗中学的学生精神，明德博学乐师笃行的育人体系，打造呢生涯教育的这个特色品牌。
1: 全媒体记者于昭玲、王静报道。近期，一种叫拼豆的手工活动在年轻人中悄然走红。凭借入门简单、创作自由等特点，这款网红玩具正成为不少年轻人闲暇时光的新选择。在博罗县城多家拼豆 DIY 手工店里，摆放着各色拼豆材料，成品摆件，顾客们手持镊子，专注地将一颗颗细小的彩色拼豆排列在模板上，精心打造动漫形象、钥匙挂件、装饰摆件等作品。顾客小何：
5: 就是比较解压，玩它的时候不用想太多其他的东西。我自己拼的时候，就是他们网上说的会进入一种比较专注的状态。
1: 据店家介绍，门店的客流高峰集中在工作日的晚上和节假日，许多顾客在这里一坐便是数小时。相较于以往刷手机逛商圈的休闲方式，沉浸式拼豆凭借独特的治愈感俘获了大批年轻受众。店主李婉芬：
6: 我们也有试过一些客户，就是从我们上班玩到下班，拼坐也是能坐十几个小时，也有可能是他们真的很热爱，而且他们拼的基本都是大图，而且颜色比较多，难度相对会比较高一点。
1: 据了解，随着年轻人消费观念的转变，为情绪买单逐渐成为青年消费新趋势，而拼豆这类低成本高治愈的手工项目正成为年轻人休闲解压的热门选择。全媒体记者钟平祥报道。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5年度 5G 应用扬帆行动重点城市总结评估结果，惠州成功入选，这标志着博罗 5G 网络建设、行业应用赋能、数字生态培育全面迈入全国第一方阵。近日，记者从2026年广东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简称百千万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上获悉，博罗县入选广东省百千万工程第一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名单，袁州镇入选广东省百千万工程第一批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长宁镇入选广东省百千万工程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名单，博罗县长宁横河、湖镇、环罗浮山镇村片区组团，博罗县泰美、百塘、三产融合镇村片区组团入选广东省百千万工程第一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名单。全媒体综合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7: 无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8: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7: 我是谁？ 我是博罗电台 FM 107.3，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无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 107.3。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1: 尽管
0: 忙忙碌碌，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传播美。

0: 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贝了，大家好。T 三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3: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赴青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元，现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元，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报名了！报名热线6951558，6951558。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我是亮亮小草，
2: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带
3: 来 FM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1: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2: 消防安全记心中，幸福平安伴一生。人人学习消防，共建平安家园。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啦，
1: 丰收啦，该吃饭啦。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声音精彩，
1: 换
0: 不停，
1: 不停，不停。
0: 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给你好听，
1: 给你好听。

0: 晚上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元，现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元。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报名了！报名热线6951558，6951558。

知道你又受伤了，这么晚了叫我来，我有什么能帮的，哭的全都掉妆了，地毯也都弄脏了，甩掉我披的外衣，我知道你也挺刚的，好想对你说你为他流泪根本不值得，好想告诉你你跟他其实根本不适合，靠着肩膀不说话，几小时我动弹不得，

争吵时言不由衷，和好时你侬我侬，他给的甜言蜜语换来擦不掉的口红，像赤道追随寒冬，像冰川爱上了季风，每当我伸出手他又

0: 无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 107.3。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1: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带
4: 来 FM107.3，从心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5: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1: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

0: 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5: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3: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6: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3: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8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7: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3: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8: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

0: 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1: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2: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4: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5: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这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4: 长征二号 F-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6: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4: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6: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4: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7: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9: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渗移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8: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7: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10: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弦、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横法施工，目前日均一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7: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6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11: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

0: 奠定了重要基础。浙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浙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100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凉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0: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4: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3: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4: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2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5: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7: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8: 物质吧，声音又反过来。
7: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9: 好，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6: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5年级学生王怡彤：
10: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6: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11: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6: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

0: 状、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1: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 891.5 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3: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

0: 服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1: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0: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2: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3: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十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4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5: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6: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7: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8: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收后期，实时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9: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0: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11: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3: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1: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伊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2: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 50% 至 90%。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2: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2: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朔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

0: 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琦、王冬雨、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床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校园搭起模拟招聘会，博中学生提前体验求职路，简单又解压，手工拼豆成年轻人新宠，惠州入选全国 5G 应用扬帆行动重点城市，博罗入选四项省级名单。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博罗中学举办首届校园模拟招聘会，通过模拟真实招聘场景，让1700余名学生沉浸式感受职场初体验，有效提升他们的综合能力，为未来升学与就业打下基础。活动现场设置了50个招聘摊位，涵盖制造业、信息技术、金融、管理、工程、销售等领域。50家企业代表受邀担任模拟面试官，学生们拿着精心准备的简历，在心仪的展位前有序面试。学生黄天乐：
1: 我可能就是对管理、科学还有工程类这些职业比较有兴趣一点，那边也有很多这种那些管理方面的，我们学校也经常会开讲座，然后呢，关于讲这些，我们以后这些就业啊，我们也可以通过很多网络这些渠道去了解我们自己感兴趣的。
0: 学生陈一品：
2: 我应聘的是业务跟单，这个招聘会对于我来说，可以让我更早的去认识到或者是了解到一些职场上或者社会上的一些招聘信息，或者是说提升我个人的一些经历。
0: 面试过程中，学生们从容介绍自己的特长与实践经历。

0: 面试结束后，面试官不仅打分，还给予专业点评与建议，帮助学生认识自身优势与不足。华通电脑惠州有限公司招聘负责人苏先生：
1: 首先自我介绍，他又简洁又很清楚他来面试的这个目的，第二就是他的专业又符合我们的对口，那另外一个就是掌握学生的一个他自己一个心理素质，他来这里面试他又很有底气，要清楚我们公司大概是做什么的。
0: 博罗中学德育处主任吴成忠表示，当前高中生普遍面临职业生涯认知模糊和升学盲目的问题，举办模拟招聘会就是将生涯教育前移，为学生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博罗中学德育处主任吴成忠：
2: 帮助了学生提前去认知体验我们的职场，另外的话也会树立规划意识和明确成长方向，也是结合我们博罗中学的学生精神，明德博学乐师笃行的育人体系，打造呢生涯教育的这个特色品牌。
0: 全媒体记者于昭玲、王静报道。近期一种叫拼豆的手工活动在年轻人中悄然走红，凭借入门简单、创作自由等特点，这款网红玩具正成为不少年轻人闲暇时光的新选择。在博罗县城多家拼豆 DIY 手工店里，摆放着各色拼豆材料，成品摆件，顾客们手持镊子，专注地将一颗颗细小的彩色拼豆排列在模板上，精心打造动漫形象、钥匙挂件、装饰摆件等作品。顾客小何：
3: 就是比较解压，玩它的时候不用想太多其他的东西。我自己拼的时候，就是他们网上说的会进入一种比较专注的状态。
0: 据店家介绍，门店的客流高峰集中在工作日的晚上和节假日，许多顾客在这里一坐便是数小时。相较于以往刷手机逛商圈的休闲方式，沉浸式拼豆凭借独特的治愈感俘获了大批年轻受众。店主李婉芬：
4: 我们也有试过一些客户，就是从我们上班玩到下班，拼坐也是能坐十几个小时，也有可能是他们真的很热爱，而且他们拼的基本都是大图，而且颜色比较多，难度相对比较高一点。
0: 据了解，随着年轻人消费观念的转变，为情绪买单逐渐成为青年消费新趋势，而拼豆这类低成本高治愈的手工项目正成为年轻人休闲解压的热门选择。全媒体记者钟平祥报道。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5年度 5G 应用扬帆行动重点城市总结评估结果，惠州成功入选，这标志着博罗 5G 网络建设、行业应用赋能、数字生态培育全面迈入全国第一方阵。近日，记者从2026年广东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简称百千万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上获悉，博罗县入选广东省百千万工程第一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名单，袁州镇入选广东省百千万工程第一批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长宁镇入选广东省百千万工程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名单，博罗县长宁恒河、湖镇环罗浮山镇村片区组团，博罗县泰美、百塘、三产融合镇村片区组团入选广东省百千万工程第一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名单。全媒体综合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伯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伯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伯罗的温度。107.3，和伯罗心跳同频，这是伯罗的态度。以伯罗心传伯罗情，助伯罗魂。FM 107.3，伯罗人民广播电台。

0: 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 重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3: 赴青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元，现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元，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报名了！报名热线6951558，6951558。